玛尼亚，跟林波一点点嘿，给玛尼亚遐，啊跟东嘞，对子跟林对子，做咪当跟发现点点，因老林这儿跟林能力怎么送的劳动土土啦，哦，跟啷个一趟都能买了单算，万年多呐，地拉跟爱家多呐，还来当农过，现在波的人轮林多的呢，地算哪儿收嘛，跟老累零啊，咱恁做阿多开多跟你多呐，跟拢连得起老我们全是啊，因得老赚啊，人得瑞美些些啊，做房子的多看看面，我们不会零啊，哎，哪儿挂烟，RJCV 阿伦，supply 靠背多钱的老。几零啊！因老爱读八零个的砖，哪儿管的真为 RJ 来伊？因你老爱读八多砖的老叻叻，侬不管呢？万年到那当侬个现在播的人民爱看。